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时都是你的好音乐。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是最近有一点感冒，然后呢声音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希望大家多多包容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们一起听听歌，感受一下近期的一些很棒的新歌推荐。听到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新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接下来听到的呢，是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叫做想你了，其中的主题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女孩之间的友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爱的女孩》，一起来听歌吧。

我才不想和你分开，电影《想你了》的主题曲《我爱的女孩》。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电影的领衔主演张若楠和金靖演唱的一首

歌，就是一起献给我最最最要好的朋友。这首歌曲的节奏呢是非常轻松明快的，这样的旋律会让人一秒钟回到了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将朋友之间的亲密和珍视又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歌曲呢也将生活当中的那些玩闹间的日常融入到歌词里，两个人呢用明媚开朗的声音勾勒出了两个女生从少女时代一路走到成年的深厚的情谊。你可能也会即使于小时候，然后有过那一种我看你一眼就知道你一定会是我好朋友的坚定，也可能呢是刚成为闪闪发光的大人然后并肩走入职场的你们，又或者呢你们每一天24小时永远在线秒回对方，又或许你们各自忙碌生活久未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你们都是全天下最浪漫的结伴。每个女孩身边都一定有属于你的非常好的闺蜜，有属于你的那个高凡或是王美丽。而这一天我爱的女孩，我想你了。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啊。我经常看到有的朋友说呢，好朋友就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所以当你遇见了这个家人，不论是从小到大的发小，还是长大之后在学校遇见的人，或者是工作了之后遇见的你的上班搭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宋威龙和张静怡演唱的歌，叫做想问你愿意吗。

听到的是来自于宋威龙和张静怡演唱的《想问你愿意吗》。我觉得这两个人是非常有 CP 感的两个人，只是他们的颜值真的是太般配了。这一次呢，他们也在《野狗骨头》这部剧集当中，就是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情感曲。这首歌曲呢，就衬托出了那一份背景沉重却见清风的轻盈的遇见。歌词当中却描写着两个人彼此照亮，然后呢又肆意生长的这种不必完美的深情。从默默许下到问你，你愿意吗？它是跨越了一个非常郑重的邀约，希望可以在岁月当中相互依偎，未来有你陪伴，只等你一句愿意。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在追剧的朋友一定会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有时间的话，我想把整部剧就是好好的看下来。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王俊凯，我们要听到的是破晓。

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破晓》，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推荐啊，这是收录在他的 WJK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在上个星期，然后呢我也有将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推荐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到他的音乐作品。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文文，好像很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那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于文文的边界。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文文，叫做《边界》。那么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全新专辑《边界》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对于他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因为这是他的第6张个人创作专辑。每一首歌曲呢，其实

实都是他的一种心情，就是每完成一首歌就好像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度的对话，然后呢也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之前的想法，然后呢对未来的一些理念，包括他的一些感想，一些事情给他的一些反馈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他心底的就是很多的思绪，因为我觉得于文文就是那种，可能大家对他的感受就是他总是看起来冷冷的，然后呢也没有很热络，或者说有的时候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一些真性情，所以他就将这样的他在他的第六张创作专辑当中送给大家听。我觉得作为演员也好，作为歌手也好，他都有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规划。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这首歌最近在网络当中非常火，有朋友说这首歌就是总是只能听到他副歌的部分，然后非常想将这首歌听完整。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于任素汐的《张先雨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的广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露思，她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她在演唱时候的进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递进，而且她今天有一首新歌，我想明天就是再拿给大家来听，这会让我觉得很惊喜。她是一直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的女生，就是心地善良啊，所以我才会特别的喜欢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新歌《莲心》。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这是有一瞬间非常要想听到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了。嗯，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待会儿见吧。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贵大可以》，继续要听到来自于李浩南的新歌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

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祝福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心情。那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侯明昊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怎么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见，下期节目当中再一起听歌吧。我是子月，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89.0 来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是一路来听好听的歌曲。如果说最近比较流行的歌曲啊，应该荣耀华夏应该算是一首了吧。这首歌曲呢是全网百亿播放的一首新时代国风的主旋律歌曲，里面也是融合了像大鼓啊、编钟等一些传统民乐和现代流行的编曲，以龙图腾来书写华夏的底气。听起来它的旋律铿锵大气啊，歌词也是饱含了家国的自豪感。所以说呢，无论是在校园演出啊，或者是正能量的宣传，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好，一起就来听一听。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是两个版本的《荣耀华夏》啊，往下继续来听的是周深的一首歌《奔腾》。奔腾这首歌呢，也属于官方励志的主题曲。周深是极具穿透力这样的一个嗓音吧，也唱出了奋勇向前、不停奔赴的热血力量。整首歌曲的格局是很开阔的，温柔又有爆发力。所以说呢，我觉得吧，当自己面对一些比如说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或者说有一些事情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连听这样的一首歌是能够给自己打气的。所以奔腾这首歌也是各大体育赛事还有正能量短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首歌。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奔腾》。继续往下来听歌，哎呀，下面这首歌非凡啊，刘德华演唱的。刘德华可以说也是深耕乐坛数十年吧，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曲目，曲风沉稳厚重，也历经了岁月沉淀的嗓音来娓娓诉说。刘德华演唱的歌曲非凡，会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的非凡成就都是来自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和坚守。所以说非凡这首歌真的是温润走心，老少皆宜。好，一起就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吧，非凡。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卿卿如我》，郁可唯的一首歌，空灵婉转的女声作品，曲调也是很淡雅禅意，唱腔呢细腻温柔，又抛开了世俗的这种纷杂纷扰，坚守本心，淡然自守。整首歌曲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安静柔和，比较适合放松身心的时候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好，一起就来听吧，《卿卿如我》。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颠倒》，也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新生代流行单曲，而且高音扎实和有张力，整首曲风也是很新潮并有态度啊，一起来听《颠倒》。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下面这首歌来听到的是思君《朝与暮》啊，这歌呢，有的朋友呢，一听到之后啊，就会觉得有很强的画面感啊，因为它也是属于古典唯美的国风作品，曲调比较温婉悠扬，将古典诗词的一种绵长思念融入到旋律当中，而且呢，古风的穿搭、国风的朗诵配乐都是非常的合适啊，所以说听起来呢雅致耐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思君朝与暮》。

这也是一首非常柔美的国风单曲啊。相思锁这首歌也是属于新生代温柔的国风单曲，它的曲调雅致婉转。国风歌曲呢好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啊，就是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温柔的，而且国风歌曲也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周氏特有的这种抒情曲风的歌，《那天下雨了吗》。这首歌也是把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雨声搭配着舒缓的钢琴旋律，把青春的细碎遗憾和温柔娓娓道来。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呀，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感，受众的覆盖面也比较广一些啊。一起就来听听这首歌。

雨后总是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呢，好多像和雨有关系的有很多励志的歌曲，比如说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有即将我们听的这首歌雨过后的风景。这首歌曲呢，也是给我们讲述了风雨过后终会有晴朗的人生哲理。整首歌听起来温柔松弛，所以说适合抚平心里的焦躁不安。

歌曲《恋人》是一首简约都市写实的流行曲风，它歌词呢就写了成年人这种平淡真实的爱情日常，听起来非常接地气，而且旋律也是简单上口。《恋人》这首歌也唱出了烟火人间里安稳踏实的陪伴。

要提到2026年黑马国风单曲，应该有这样的一首《咏春》吧。这首歌把武术的风骨、东方的气韵融进了流行编曲，节奏利落大气，而且兼具了动感和国风的美感。像我们经常看的短视频啊，还有国风展演等一些，它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一起就来听听这首歌吧，《咏春》。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去走进许嵩的音乐世界吧，有何不可啊。这首歌呢出自专辑自定义，一首温柔轻快的甜歌。那当时呢面对很多的非议，许嵩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来传递温暖，开头的经典独白呢更是深入人心，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少年纯粹的喜欢，是无数人的青春告白曲。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许嵩的《有何不可》啊，听起来声音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回味感也是十足。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校园的怀旧神曲啊，《素颜》，它也是描绘了没有美颜滤镜的学生时代，青涩简单的爱恋。长大的人们可能会浓妆饰人，再也回不到当年素面朝天、真诚相待的时光，也成。

下面这首歌是《断桥残雪》，这是属于许嵩早年国风的开山之作吧。读书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喜欢游览西湖断桥，因而触景生情。歌曲当中清冷婉转的旋律，用断桥落雪寒月来勾勒出淡淡的遗憾吧，也写藏在心底无法再见的故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听起来意境空灵唯美，也奠定了他在国风创作的基础。

清明雨上这首歌也是经典的中国风歌曲，以清明扫墓怀念逝去的故人啊，花瓶西静放，恨不能遗忘，也是融入到民俗当中。娱乐清明，抚旧物思故人，曲调呢很忧伤雅致，把绵长的思念写得诗意含蓄。

刚才听的这几首啊，都是许嵩的国风的经典作品。其实《泸州月》这首歌应该是许嵩国风巅峰的作品了，因为泸州是他的故乡，写游子漂泊在外，月下回望故土，怀念年少心上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和当年的很多的人和事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词句听起来也像古诗词一样优美动人。一起就回顾这首老歌《泸州月》。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呲呲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音。在这一时段呢，我们

这首歌呢是刘德华深情演唱，同时呢也唱出了冬季人们的心情。其实四大天王的歌呢真的是经久不衰，比如像张学友有很多歌曲，像《情书》是他唱的流行歌曲之一，收录在专辑《爱火花》当中。那么这首歌呢是以书信的形式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情告白，旋律优美，歌词感人，一起来听一听张学友的《情书》。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在这时段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首先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天堂电影院。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偏僻小镇，男孩多多从小痴迷电影，天天泡在唯一的电影院天堂电影院里。放映师是个沉默善良的老头，看着多多长大，教他放电影、剪胶片，也教他人生的道理。那时候电影是全镇人的光，一到晚上广场坐满了村民，荧幕一亮，笑声、哭声、叹息声混在一起。后来多多去大城市闯荡，临走前放映师送给他一句话，说别回来，别回头，走得越远越好。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我爷爷退休前是老城区影院的一名放映员，干了整整40年。家里的电视抽屉里至今还躺着几卷泛黄的电影胶。

片，磨得发亮的放映手柄，还有一张边角卷翘的老照片。这座老电影院曾是整条街最热闹的地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娱乐方式寥寥无几，看电影是街坊邻里

小时候总爱溜进放映室，蹲在爷爷身边看光影流转。偶然的一次机会看到了《天堂电影院》这部电影，白色的光束穿透黑暗，在荧幕上幻化出万千故事。胶片咔嗒咔嗒的转动声，是我童年里最特别的背景音。时代发展得很快，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叫做光影故事。我们欢迎朋友们把你知道的故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话是1394074-1856。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你好，李焕英》的

李小雨的外婆卧病在床之后，总爱摸索着衣柜里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总念叨着年轻时没穿过像样的裙子。小雨翻遍了外婆的旧照片，只找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里面外婆扎着麻花辫，笑容青涩，却藏着遗憾。上周社区组织重温老电影活动，荧幕上亮起《你好，李焕英》的画面。当看到主人公为妈妈缝补裤子、陪妈妈跳广场舞的片段时，小雨忽然红了眼眶。她想起外婆总说，这辈子没让你外公为我浪漫过。于是小雨偷偷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照着电影里那件碎花裙的样式，给外婆定做了一件同款。裙子送到那天，小雨扶着外婆坐在窗边，帮她换上裙子。阳光洒在外婆花白的头发上，她对着镜子转了个圈，像个小姑娘似的笑出了声。要是你外公看，小雨蹲下身，握住外婆的手。妈以前也是小姑娘，你也一样。那晚外婆不小姑娘，你也一样。那晚外婆抱着裙子睡得格外安稳，梦里好像回到了那个蝉鸣阵阵的夏天。有人朝着她递来一支冰棍说，穿碎花裙的姑娘，你最好看了。

刚才我们收听了一个曾经播放过的录音故事。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一部电影往往会引起我们很多遐想，同时呢也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特堂。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些电影的小知识，其实呢电影还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关注，比如像电影的画幅，常见的宽荧幕的画幅如2.35:1，比电视的16:9更宽一些，能够呈现更宏大的场景，这也是影院观影比在家看更有沉浸感的原因之一。有人很好奇啊，为什么电影结束之后叫杀青呢？其实杀青原本是古代竹简的制作工序，现在呢是指电影拍摄全部完成，后续呢只需要进入剪辑配音等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叫做杀青。关于演员的替身呢，其实替身是分类的，替身不只有武打替身，还有文替，也就是代替演员拍背影手部特写等等，还有光替，代替演员站位调试灯光。

电影字幕，不知道你是否关注到，字幕分为硬字幕和软字幕。硬字幕呢，就是直接嵌入画面，无法关闭；软字幕呢，则可以自由开关。影院放映的影片呢，大多数都是软字幕，方便不同需求的观众。那现在呢，随着新媒体时代啊，有很多电影是网络电影，那么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到底有哪些区别呢？院线电影需要通过国家电影局审查并获得公映许可证，那么主要在影院放映，网络电影呢则通过网络平台发行，审查标准和制作成本通常低于院线电影的。好，今天我们的观影课堂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光影赛歌唱当中收听好歌，然后呢一起来分享故事，再来了解电影的小知识，再会了。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

0: 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航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无况，才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你无况，才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开始，首先让大家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韩宝仪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每当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呢，总能勾起无数人深藏心底的往事。其实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更像是一段时代的回忆，一种情感的寄托。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深邃，每一句呢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故事。它诉说着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逝去岁月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齐秦演唱的，名字叫做《夜夜夜夜》。

由齐秦演唱的这首歌曲《夜夜夜夜》，想必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的60后、70后、80后啊，对这首歌曲呢都不陌生。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它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意象呢，来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独和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它会让大家想起那些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哀愁。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同时呢它也是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逃避的别离的情感的一种感慨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比较适合在夜晚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夜晚自己一个人去独自聆听的，会有别样的感受。一首由王心平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带给大家。

首歌呢，它是一首比较有年代感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个的版本哈，但是本人呢最喜欢的还是原创王心平演唱的这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那么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呢，是电影《志明与春娇》啊，那个是女主角余春娇最喜欢的歌曲。那么在电影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呢主要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以及对爱情当中遗憾和迷茫的情感。歌词当中反复的提问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了对失去的爱情的那种遗憾，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留恋。可以说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勾起了很多听众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一种共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

0: 事的歌声日记。
1: 别在寂寞的拥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是。

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

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

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曾是少年意气，曾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圆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越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往外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此刻的音乐好时光。长大之后，我们总习惯的迁就于他人，忽略自身的感受。人生呢，短短一程，不必处处迎合旁人的目光，守住自己的情绪，取悦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刚才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

不必交付所有的热情，留半点心，留半点心思善待自己哈。待人可以温和有分寸，独处时清醒

世间许多的遗憾都藏在有些二字当中，有些风景只能途经，有些相逢止于擦肩。不必执着挽留所有的失去，岁月本就是一边在拥有，一边在释怀，安静地接纳所有的得失，内心自会生出平和。

刘惜君的《玉龙品青梅》这首歌曲是非常清亮的女声，勾勒出古风画卷哈、啊。诗人在追逐沙场风云、万丈荣光，可历经了千帆之后才明白，比起那些波澜壮阔、一壶青梅、岁岁相守的平淡岁月，才是人心最终的归处。

旧时的风雨已成为过往，向前走，前路自有着晴空微风来抚平旧时光里所有的褶皱。不必要纠结当下的困顿，所有的低谷都只是暂时的停留，相信下一次的风雨，下一次的花开，生活会赠予我们全新的温柔。

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陈楚生《谁动了我的琴弦》。古典的弦乐交织着民谣，氛围感绵长悠远，琴弦轻轻的颤，牵动了心底沉寂的思绪。很多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心事，也都会随着旋律慢慢的舒展，借一曲清音释放积攒了多年的烦恼。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音乐是藏在岁月当中的风儿，是治愈琐碎日常的微光。接下来一首首的温柔曲调会不慌不忙，慢慢的和你相逢。来听到的是在你身边。

由张含韵、刘宇宁共同合唱的《在你的身边》，温柔合唱，治愈人心哈。人海漂泊，我们都在期盼一份安稳的陪伴，不要畏惧独行，长路漫漫，也总有人会陪着你奔赴而来，陪着你走过四季晨昏。

远山笼罩着层层的雨幕，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听雨静坐，浮躁的心绪也会随着雨水慢慢沉淀。世间的纷扰会暂时和自己无关，独享一方静谧的天地。来听这一首许嵩的《雨幕》。

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周杰伦的《湘女多情》。湘江的水土养出了绵长柔软的心境，所谓多情从来都不是执着纠缠，是藏在岁月当中的包容和等候。细雨落满了江南，所有的心事也都会随流水慢慢淡去。

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幼，这个名字合起来其实更像一个字，叫弱哈。非常喜欢这个调调，也唱出了岁月静好的感觉。毛不易的声音呢，非常的治愈又很好听，这样娓娓道来的安稳感舒适，非常的踏实。把这首音乐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吧，希望你们生活都有一份朴实的安稳的踏实感。

0: 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是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以后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分巷，就来汇城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泪歌

再见便再难聚，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呲呲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

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0: gas。
1: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荒瘠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荒瘠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

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

业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圆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今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2: 你是不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摆渡人，化一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

人生中会面对很多别离，有些人一旦再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同样心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

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多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当我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杨丞琳。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

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1: 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要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的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引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

常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爱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痴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一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